0: ᱮᱱᱟ ᱥᱩᱭᱮ ᱥᱩᱭᱮ ᱛᱮᱜᱮ ᱢᱚᱥᱤᱱ ᱠᱚᱫᱚ ᱠᱟᱦᱚᱸ ᱵᱟᱣᱟ
1: ᱢᱚᱥᱤᱱ ᱠᱚᱫᱚ ᱠᱟᱦᱚᱸ ᱵᱟᱣᱟ
0: ᱡᱚᱫᱤ ᱱᱟᱣᱟ ᱦᱳᱴᱮᱞ ᱠᱚ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ᱣ ᱮᱛᱱᱟ ᱢᱤᱱ ᱜᱨᱮᱥᱮᱱ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ᱪᱤ ᱮᱥᱚ ᱠᱚᱢ ᱦᱚ ᱠᱚ ᱤᱱᱠᱟ ᱠᱚ ᱩᱲᱩ ᱤᱭᱮ ᱚᱠᱚᱱ ᱠᱚ ᱜᱨᱮᱥᱮᱱ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ᱢᱟᱱᱮ ᱯᱤᱡᱤ ᱭᱟ ᱵᱮᱨ ᱯᱟᱲᱟᱣ ᱪᱟᱵᱟ ᱠᱮ ᱪᱮᱱᱟ ᱨᱮᱱᱟ ᱠᱟᱠᱚ ᱩᱲᱩ ᱫᱤ ᱤᱭᱮ ᱵᱚᱨᱚ ᱠᱚ ᱠᱟᱵᱮᱱ ᱵᱚᱨᱚᱭᱟ
1: ᱦᱟ ᱵᱚᱨᱚ ᱠᱚ ᱫᱚ ᱠᱟᱞᱤᱝ ᱵᱚᱨᱚᱭ
0: ᱡᱟᱢᱮᱱᱛᱮ ᱟᱨᱜᱟᱭ ᱚᱠᱚ ᱟᱨᱜᱟᱭ ᱭᱟ ᱪᱮᱠᱟ ᱡᱟ ᱠᱟᱨᱤᱧ ᱪᱮᱱ ᱯᱚᱨᱮ ᱡᱟᱱᱟ ᱡᱮᱥᱮ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ᱟᱭ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ᱚ ᱫᱚᱵᱮᱱ ᱢᱮᱱᱮᱡ ᱫᱟᱭ ᱛᱮᱱᱮ ᱪᱤᱠᱟ ᱠᱟᱜᱮ
1: ᱢᱮᱱᱮᱡ ᱫᱟᱭ ᱛᱮᱱᱮ ᱞᱤᱝ ᱤᱱᱠᱟᱱᱟ ᱱ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ᱤᱛᱟ 9 ᱵᱟᱡᱮ ᱛᱟᱠ ᱞᱤᱝ ᱵᱤᱴᱟᱣ ᱛᱟᱱᱟ ᱤᱥᱠᱮ ᱵᱟᱫ 9 ᱵᱟᱡᱮ ᱠᱮ ᱵᱟᱫ ᱫᱚ ᱢᱟᱹᱰᱤ ᱠᱚ ᱡᱚᱢ ᱠᱮ ᱡᱟᱱᱟ ᱠᱚ ᱥᱟᱲᱮ 9 ᱵᱟᱡᱮ ᱛᱟᱠ ᱛᱚ ᱯᱟᱲᱟᱣ ᱛᱮ ᱞᱤᱝ ᱫᱩᱜ ᱛᱮᱱᱮ ᱱᱚᱭᱟ ᱥᱟᱲᱮ 10 ᱵᱟᱡᱮ ᱛᱟᱠ ᱫᱚ ᱞᱤᱝ ᱯᱟᱲᱟᱣᱟ ᱤᱥᱠᱮ ᱵᱟᱫ ᱞᱤᱝ ᱩᱴ ᱜᱩᱛᱤᱭᱟᱞ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ᱫᱟᱫᱟ ᱛᱮ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ᱫᱤᱝᱜᱟ ᱵᱟ ᱯᱮᱱ ᱪᱤᱠᱟ
1: ᱫᱤᱝᱜᱟ ᱫᱚᱠᱚ ᱫᱤᱝᱜᱟ ᱞᱤᱝ ᱟᱭᱨᱮ ᱛᱮᱨᱚ ᱠᱚ ᱫᱤᱝᱜᱟ ᱛᱟᱜ ᱞᱤᱝ ᱱᱟ ᱟᱫᱚ ᱪᱤᱢᱮᱱ ᱠᱚ ᱫᱤᱝᱜᱟ ᱞᱤᱝ ᱢᱮᱱ ᱠᱮ ᱛᱟᱞᱤᱝ ᱩᱲᱩ ᱠᱚ ᱫᱚ ᱞᱤᱝ ᱵᱚᱫᱚᱞ ᱱᱚ ᱠᱮ ᱫᱟᱥᱮ ᱵᱟ ᱥᱟᱥ ᱥᱤᱠᱨᱤᱭᱚ ᱚᱱᱛᱮᱭᱟ ᱪᱤᱢᱮᱱ ᱦᱤᱞᱤ ᱛᱮ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ᱚ ᱟᱠᱚ ᱦ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ᱚ ᱫᱚ ᱤᱢᱮᱱ ᱟᱥᱤ ᱜᱮ ᱢᱤᱛᱮ ᱟᱥᱤ ᱠᱟᱞᱤᱝ ᱵᱩᱨᱥᱟ ᱠᱚ ᱟᱠᱚ
0: ᱵᱮᱱ ᱵᱩᱨᱥᱟ ᱠᱚ ᱤᱭᱟ ᱫᱚ ᱡᱮᱥᱮ ᱟᱫᱚ ᱜᱮ ᱮᱥᱩ ᱞᱟᱞᱮ ᱟᱵᱚ ᱠᱚ ᱭᱚᱱ ᱠᱚ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ᱨᱮ ᱞᱟᱞᱮ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ᱠᱚᱣᱟ ᱱᱮᱠᱚ ᱟᱵᱮᱱ ᱪᱤᱱᱟ ᱟᱠᱚ 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ᱨᱟᱥᱟ 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ᱪᱤᱞᱠᱮ ᱯᱟᱲᱟᱣ ᱛᱮ ᱟᱵᱚ ᱜᱤᱱᱮ ᱱᱟ ᱟᱫᱚ ᱵᱮᱱ ᱯᱟᱨᱴᱤ ᱵᱮᱱ ᱯᱟᱨᱴᱤ ᱛᱮᱱᱮ ᱯᱟᱲᱟᱣ ᱵᱮᱱ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ᱟᱵᱮᱱᱟᱜ ᱪᱤᱞᱠᱮ ᱱᱟᱜ ᱡᱚᱝ ᱨᱮ ᱟᱱᱩᱵᱷᱚᱵ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ᱪᱤᱞᱠᱮ ᱯᱟᱲᱟᱣ 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ᱭᱟ ᱪᱤᱞᱠᱮ ᱵᱟᱹᱱᱤ ᱯᱟᱨᱥᱮᱱᱴᱮᱡ ᱵᱮᱱ ᱟᱹᱜᱩᱫᱟᱭ ᱛᱮᱱᱮ ᱪᱤᱠᱟᱹᱜᱮ ᱮᱛᱚᱜ ᱛᱟᱱ ᱪᱤᱵᱮᱱ ᱠᱟᱜᱮ ᱮᱱ ᱥᱟᱛᱨᱮ ᱪᱮᱱᱟᱜ ᱪᱤᱠᱟᱹ 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1: ᱱᱟᱜ ᱫᱚ ᱯᱟᱲᱟᱣ ᱨᱮ ᱟᱠᱚ ᱫᱚ ᱮᱛᱚ ᱫᱚ ᱱᱤᱫᱟᱹ ᱛᱮᱱᱮ ᱪᱤᱞᱮ ᱢᱮᱱᱛᱮ ᱪᱤ ᱴᱟᱭᱤᱢ ᱦᱚᱸ ᱞᱤᱧ ᱱᱟᱢᱮ ᱛᱟᱱᱤ ᱥᱚᱛᱮ ᱫᱚ ᱥᱚᱢᱟᱭ ᱠᱚᱫᱚ ᱞᱤᱧ ᱱᱟᱢᱮ ᱛᱟᱱᱚ ᱜᱮᱞᱤᱧ ᱢᱮᱱᱮ ᱞᱤᱧ ᱫᱚ ᱪᱤᱞᱠᱮ 11 ᱵᱟᱡᱮ ᱞᱤᱧ ᱵᱟᱸᱫᱮ ᱛᱟᱱᱫᱚ ᱠᱞᱟᱥ ᱠᱟᱭ ᱦᱩᱥᱮ ᱦᱩᱵᱟᱜ ᱛᱟᱱᱤ ᱥᱚᱛᱮ ᱫᱚ ᱨᱩᱢ ᱨᱮ ᱞᱤᱧ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ᱥᱤᱞᱟᱭ ᱦᱚᱸ ᱞᱤᱧ ᱥᱤᱞᱟᱭ ᱞᱮᱠᱟ ᱛᱟᱱᱟ ᱪᱤ ᱥᱟᱵᱤᱱᱮ ᱞᱤᱧ ᱞᱮᱠᱟ ᱛᱟᱱ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ᱡᱮ ᱛᱮ ᱭᱟ 3 ᱵᱟᱡᱮ ᱛᱮ ᱞᱤᱧ ᱠᱩᱞᱟᱭ ᱨᱚ ᱫᱚ ᱪᱟ ᱴᱟᱭᱤᱢ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ᱤᱧ ᱥᱚᱛᱮ ᱫᱚ ᱦᱚᱸ ᱯᱟᱲᱟᱣ ᱨᱮ ᱴᱟᱭᱤᱢ ᱠᱚᱫᱚ ᱞᱤᱧ ᱱᱟᱢᱮ ᱛᱟᱱᱟ ᱥᱟᱵᱤᱱ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0: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ᱛᱮ ᱤᱭᱟᱹ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ᱵᱮᱱᱟᱜ ᱡᱩᱲᱤ ᱠᱚ ᱵᱮᱱ ᱠᱚ ᱩᱨᱩᱢ ᱛᱮᱫ ᱵᱮ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ᱠᱟ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ᱚ ᱪᱮ ᱵᱮᱱ ᱠᱟᱡᱤ ᱠᱚ ᱧᱮᱞ ᱵᱮᱱ ᱛ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ᱴᱟ ᱠᱮ ᱵᱮᱱ ᱫᱚᱵᱮᱱ ᱜᱤᱭᱩ ᱪᱤᱠᱟ ᱜᱮ
1: ᱦᱮᱸ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ᱟ ᱠᱚ ᱛᱟᱱᱟ ᱠᱚ ᱵᱮᱴᱟ ᱢᱩᱥᱤᱱ ᱚᱢ ᱛᱮ ᱠᱚ ᱦᱩᱡᱩᱜ ᱵᱟ ᱟᱹᱞᱤᱧ ᱛᱮ ᱦᱚᱸ ᱡᱟᱜᱟᱨᱟ ᱚᱞᱮ ᱡᱟᱜᱟᱨᱟ ᱪᱤ ᱵᱩᱱᱤ ᱞᱮᱠᱟ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ᱟᱵᱤᱱᱮ ᱢᱩᱥᱤ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ᱚ ᱟᱞᱮᱝ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ᱡᱮ ᱟᱵᱚ ᱡᱩᱲᱤ ᱡᱩᱲᱤ ᱨᱮ ᱱᱤᱞᱠᱟ ᱵᱚ ᱴᱟᱭᱱᱮ ᱟᱫᱚ ᱡᱩᱲᱤ ᱠᱮᱱᱮ ᱛᱮ ᱥᱟᱵᱤᱱ ᱠᱚ ᱫᱩᱠᱟᱱ ᱠᱚ ᱵᱚ ᱠᱩᱞᱟᱭ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ᱤ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ᱥᱟᱛ ᱛᱮ ᱮᱢᱟᱞᱤᱧ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ᱮ ᱡᱟᱜᱟᱨ ᱠᱤᱱᱟ
0: ᱟᱠᱚ ᱪᱮ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ᱮ
1: ᱟᱪᱪᱷᱟ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 ᱫᱟ ᱠᱚ ᱟᱪᱪᱷᱟ ᱞᱤᱧ
0: ᱟᱠᱚ ᱡᱩᱲᱤ ᱠᱮᱫ ᱢᱮᱱ ᱫᱚ
1: ᱡᱩᱲᱤ ᱫᱚ ᱠᱚ ᱡᱩᱲᱤ ᱞᱤᱧ ᱟᱹᱞᱤᱧ ᱜᱮ ᱠᱟᱞᱤᱝ ᱠᱮᱭᱟ ᱨᱮ ᱠᱚ ᱛ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ᱫᱮᱝᱜᱟ ᱵᱤᱱᱟ ᱞᱤᱧ
2: ᱵᱟᱭ ᱫᱮᱝᱜᱟ ᱵᱤᱱᱟ
0: ᱛᱚ ᱡᱟᱢᱮᱱ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ᱠᱚ ᱵᱮᱱ ᱠᱟᱢᱟᱣᱟ ᱤᱧ ᱫᱚ ᱚᱣᱟᱨᱮᱱ ᱠᱚ ᱫᱚ ᱵᱮᱱ ᱮᱢᱟ ᱠᱚ ᱪᱮ ᱵᱟᱱᱚᱜᱮ
1: ᱮᱢᱟ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ᱮᱭᱟ ᱨᱮᱫᱚ ᱞᱤᱧ
2: ᱟᱫᱚ ᱢ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ᱠᱤᱱ ᱜᱮ ᱟᱥᱩ ᱫᱩᱠᱩ ᱛᱟᱱ ᱨᱮ ᱧᱮᱞ ᱠᱤᱱ ᱛᱮᱭᱟ ᱟᱹᱞᱤᱧ
1: ᱩᱰᱩ ᱫᱚ ᱡᱟᱢᱮᱱ ᱛᱮ ᱢᱟ ᱵᱟᱵᱟ ᱛᱤᱠᱤᱱ ᱛᱟᱠᱞᱤᱵ ᱭᱟᱱ ᱫᱚ ᱯᱟᱭ ᱛᱮ ᱯᱟᱭ ᱥᱟᱱᱟᱢ ᱚ ᱢᱮᱱᱛᱮ ᱤᱱᱟ ᱠᱚ ᱟᱹᱠᱤᱱ ᱦᱚᱸ ᱱᱮᱨ ᱠᱤᱱ ᱛᱮᱱᱟ ᱟᱫᱚ ᱤᱧ ᱩᱰᱤᱝᱮ ᱛᱤᱠ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ᱠᱮᱫ ᱞᱮᱭᱟ ᱠ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ᱠᱟᱢᱟᱣ ᱮᱛᱚ ᱮᱛᱮ ᱫᱩᱨ ᱠᱟᱨᱮ ᱥᱮ ᱤᱱᱟ ᱢᱮᱱ ᱠ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ᱞᱤᱧ ᱩᱰᱩᱜ ᱠᱮᱫᱟ ᱥᱮ ᱟᱹᱠᱤᱱ ᱟᱹᱠᱤᱱ ᱩᱢᱵᱩ ᱨᱮ ᱪᱤᱢᱮᱱ ᱞᱤᱧ ᱛᱟᱭᱱᱮ
0: ᱦᱚᱸ
1: ᱦᱚᱸ ᱠᱟᱡᱚ ᱟᱹᱞᱤᱧ ᱦᱚᱸ ᱞᱤᱧ ᱠᱟᱢᱟᱣ ᱮᱛᱚ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0: ᱮ ᱦᱚᱲᱤᱧ ᱮᱛᱚ ᱠᱚ ᱧᱮᱞ ᱦᱟᱨᱟ ᱛᱟᱫ ᱵᱩᱭ ᱪᱟ ᱮᱱ ᱫᱚ ᱟᱠᱚ ᱭᱚ ᱡᱩᱠᱟ ᱞᱮᱞ ᱠᱚ ᱛᱤᱭᱟ ᱡᱟᱢᱮᱱ ᱛᱮ ᱟᱵᱚ ᱭᱚ ᱵᱩᱜᱤᱱ ᱠᱟᱢᱟᱣ ᱵᱚ ᱮᱛᱚ ᱠᱚᱲᱟ ᱮᱱ ᱫᱚ ᱟᱠᱚ ᱪᱤᱠᱟᱹ ᱠᱚ ᱛᱤᱭᱟ ᱞᱮᱞ ᱠᱚ ᱨᱮ ᱠᱚ ᱛᱤᱭᱟ
2: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ᱤ ᱛᱮᱵᱚ ᱥᱮᱱ ᱮᱛᱚ ᱠᱮᱫᱟ ᱱᱟ ᱟᱫᱚ ᱟᱵᱚ ᱛᱤ ᱪᱟ ᱠᱚ ᱥᱚᱭᱟ
0: ᱤᱭᱟ
2: ᱤᱱᱚ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ᱟᱫᱚ ᱟᱵᱚ ᱮᱥᱟᱨᱟ ᱨᱮ ᱜᱚᱛ ᱛᱟᱭᱱᱟ
0: ᱛᱟᱭᱱᱟ ᱠᱚ ᱤᱭᱟ ᱟᱵᱮᱱᱟ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ᱱᱤᱛᱚᱢ ᱪᱮᱱᱟ ᱵᱟᱨ ᱠᱮ ᱠᱮᱫᱮ
2: ᱟᱹᱞᱤᱧ ᱮᱡᱩ ᱛᱟᱱ ᱫᱚ ᱥᱤᱛᱟ ᱢᱮᱱᱛᱮ ᱜᱮᱞᱤᱧ ᱠᱩᱞᱟᱭᱟ ᱢᱮᱱ
0: ᱟᱪᱷᱟ ᱜᱤᱛᱮ ᱟᱫᱚ ᱥᱤᱛᱟ ᱢᱮᱱᱛᱮ ᱜᱮ ᱱᱟ ᱫᱚ ᱟᱨ ᱵᱮᱱ ᱱᱤᱛᱚᱢ ᱤᱭᱟ
1: ᱤᱭᱟ ᱟᱨ ᱜᱮᱞᱤᱧ
2: ᱥᱴᱟᱨᱴᱤᱝ ᱵᱟᱭ ᱤᱪᱤ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
0: ᱤᱱᱴᱟ
2: ᱠᱚ ᱞᱤᱧ ᱰᱤᱯᱮ ᱤᱪᱤ ᱢᱮᱱᱛᱮ ᱟᱥᱟ ᱠᱚ
0: ᱦᱚᱸ ᱟᱪᱷᱟ ᱟᱪ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ᱛᱮ ᱚᱛᱮ ᱢᱟᱞᱤᱠ ᱠᱚ ᱢᱟᱱᱫᱚ ᱦᱟᱯᱟ ᱡᱤᱵᱤ ᱱᱟ ᱠᱟᱡᱤ ᱫᱚ
2: ᱱᱟᱱᱟ ᱛᱩᱠᱩ ᱡᱤᱵᱤ ᱠᱚ ᱟᱜᱮ
0: ᱟᱪᱷᱟ ᱟᱪᱷᱟ
2: ᱡᱤᱵᱤ ᱠᱚ
0: ᱛᱟᱱᱟ ᱥᱚᱢᱵᱚᱱᱫ ᱨᱮᱱ ᱠᱚ ᱚᱛᱮ ᱨᱮ ᱟᱪᱷᱟ ᱮᱥᱚ ᱯᱩᱨᱮ ᱮ ᱵᱤᱛᱮᱢ ᱟᱵᱮᱱ ᱟᱫᱚ ᱥᱟᱨᱤ 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ᱱᱤᱱᱟ ᱠᱚ ᱢᱟᱱ ᱱᱮᱞ ᱛᱚ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ᱫᱚ ᱱᱮᱞᱠᱟ ᱯᱟᱭᱴᱤ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ᱦᱚᱲ ᱠᱚ ᱞᱮᱞᱠᱟ ᱛᱮᱨᱮᱭᱚ ᱮᱛᱚ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ᱫᱚ ᱟᱯᱱᱟ ᱡᱤᱵᱚᱱ ᱡᱟᱞᱠᱟ ᱛᱮᱨᱮᱭ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ᱥᱮᱱᱚᱜᱼᱮᱱ ᱵᱚᱫᱚᱞ ᱨᱮ ᱠᱟᱢ ᱥᱮ ᱠᱟᱢ ᱟᱵᱚ ᱟᱯᱱᱟ ᱦᱟᱛᱩ ᱨᱮᱜᱮ ᱭᱟ ᱟᱵᱮᱱ ᱠᱚ ᱛᱟᱵᱮᱱ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ᱱᱟ ᱤᱱᱴᱟᱨ ᱛᱟᱭᱠᱮ